0: 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你不。

0: 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静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就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婴儿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 This growing pains, though this good will haunting. With fallen twigs look like bones waiting to beat. I'm try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how rearranging works. Rearranges the universe.
2: 幻想自己未来生活，我不会告诉你是否能达到目的地，全都靠自己。现在是青春期，有很多奇怪秘密，答应我不要把烦心事留给记忆。快点醒来了，别在这里装睡，都在竞赛着，别让自己后退，别说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什么机器。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镜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要唱下一首歌。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他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

0: 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险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

0: 到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传，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传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

0: 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这样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因而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430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

0: 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

0: 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已经规划了好了行程，无论是走亲访友或者是全家团圆聚餐，串门空手总是不合适的，选礼物是很多人的烦心事儿。你说瓜果糕点吧太普通，还得想拿出好酒来撑场面。今天要推荐的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在家里自己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任何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家人啊，孝顺岳父啊，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款酒呢是实打实的五粮液嫡系好酒，品质是有保障的，官方扫价码一瓶在1099元。平常如果我们想多囤几瓶真的比较心疼，那今天的价格299就能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可以带走一箱，还搭配有经典的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精致。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

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说不
1: 想。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银宝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

0: 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就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

0: 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婴儿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已经规划了好了行程，无论是走亲访友或者是全家团圆聚餐，串门空手总是不合适的。旋律

礼物是很多人的烦心事儿。你说瓜果糕点吧，太普通，还得想拿出好酒来撑场面。今天要推荐的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在家里自己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任何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家人啊，孝顺岳父啊，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款酒呢是实打实的五粮液嫡系好酒，品质是有保障的。官方扫价码一瓶在1099元。平常如果我们想多囤几瓶，真的比较心疼。那今天的价格299就能带走一对儿，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可以带走一箱，还搭配有经典的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精致。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可以一对一了解更多商城福利哦。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

0: 电视，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学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1: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2: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0: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中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住。
1: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嗨，亲爱的朋友们，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呢将近3000块钱，而今天反季清仓价格是699起。这一波反季囤货的力度，一年也就是这一次，错过了到冬天可就得花大价钱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又蓬松柔软，上手都软乎乎的。今天呢，带来了3款各有特色的羽绒服，一款是经典短款利落面包服版型，配着卫衣搭上大衣都很好看。另外有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件就搞定了。还有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超级好看。当然有朋友说了，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有点早了呢？ No no no no no， 反季买才是最聪明的。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得3000块钱，打折是不存在的事儿，而反季清仓

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从 XS 码一直到 XXL 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就可以抢购了。当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立减5块钱，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2: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

0: 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0: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0: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

0: 娱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0: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静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他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他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
1: 杯酒当歌不说话，人生几何一起唱。

0: 最感动。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去。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4: 爱上988。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相爱。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

0: 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3: 爱上988。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啊，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5: 嗯，
3: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5: 是吗？哎呦，
3: 对。有血糖下降的，
5: 嗯，
3: 有血糖平稳的，
5: 哎呦，
3: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5: 多好啊！
3: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5: 嗯，
3: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的那么乱，那么慌了，
5: 嗯，
3: 身体呀、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5: 好，
3: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5: 你看看，
3: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5: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症状也减轻了，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

0: 这样
1: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0: 啊？
1: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0: 哦。
1: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0: 嗯，
1: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我这精气神儿也提上来了呀。
0: 多好啊！
1: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0: 呵，
1: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
0: 啊
1: 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0: 哦。
1: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0: 啊
1: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0: 啊
1: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0: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1: 对呀。
0: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1: 对呢。
0: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就看见救命稻草了，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1: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0: 哎，所以说净食，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
1: 看
0: 不？
1: 着没？
0: 啊，
1: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
0: 哎，
1: 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0: 你看，其实净食为什么我之前没说呢？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 对，你得试啊。
0: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哎。尝试尝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1: 对的。
0: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送给大家伙来体验。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有的在打胰岛素。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
1: 已经
0: 能控
1: 很
0: 制
1: 好
0: 住，
1: 了，
0: 是吧？但是
1: 对。
0: 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为
0: 是这
1: 什
0: 意思
1: 么？
0: 吧？但是净食，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
1: 一
0: 看，
1: 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
1: 对。
0: 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

0: 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长分量。
1: 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他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800、1000多，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0: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二十个单位达到五十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0: 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儿，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嗯，
0: 你
1: 我
0: 不
1: 也不
0: 就，
1: 管。
0: 哎，你不就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
1: 哦，
0: 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0: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
1: 对
0: 啥
1: 呀，
0: 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制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哪！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
1: 是
0: 么还在
1: 啊，
0: 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哪，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
0: 嗯。
1: 呀，她说她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
0: 这
1: 人
0: 么
1: 工
0: 回
1: 作
0: 事
1: 交流呢，那
0: 啊，
1: 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
0: 这一
1: 本
0: 点，
1: 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
0: 哎呦
1: 系？
0: 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
0: 啊。
1: 呢。
0: 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而且呢，它有异味儿。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 你要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

0: 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是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0: 嗯，
1: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0: 哦，
1: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0: 嗯，
1: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0: 啊。
1: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0: 嗯，
1: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0: 哎呦，轻生了，呵。
1: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0: 嗯嗯，
1: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0: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1: 嗯，
0: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1: 嗯，
0: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1: 嗯，
0: 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1: 嗯，
0: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1: 嗯，
0: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
1: 哦，
0: 你就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1: 嗯，
0: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液态的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竟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

0: 病根儿的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
1: 嗯，
0: 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啊，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0: 很特殊
1: 头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啊，
0: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0: 治好？
1: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
0: 哦，
1: 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0: 嗯，
1: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0: 嗯，
1: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0: 嗯，
1: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0: 嗯，
1: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0: 嗯，
1: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0: 嗯，
1: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
0: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0: 嗯，
1: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0: 嗯，
1: 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疼有的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0: 嗯，
1: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0: 嗯，
1: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嗯，
1: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0: 哟。
1: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0: 嗯，
1: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哪三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0: 啊，
1: 是否安全
0: 啊？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1: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0: 啊？
1: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0: 嗯
1: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0: 嗯，
1: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0: 非常专业，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0: 嗯，
1: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0: 嗯，
1: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的细胞
0: 啊，
1: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0: 嗯，
1: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0: 嗯，
1: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0: 嗯，
1: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1: 6个月左右，这些

0: 是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看，
1: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0: 对吧？
1: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那她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她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哦，
0: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啊，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1: 啊，
0: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就是1个礼拜用1次外用药就可以了。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一针了，好吧？
2: 哎，好，
0: 再见，
2: 好，谢谢你，再见，哎，好，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气，
3: 不容易
0: 啊。啊，不客气啊。好。
3: 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3: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样啊？
3: 表示感谢。
0: 都哪几样啊？
3: 啊，就是那个活心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3: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
3: 啊，
0: 豆浆粉是吧？
3: 对。啊，
0: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儿，
0: 老伴儿啊，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3: 老伴儿那个就是20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完这就没效了，
0: 没效果了，
3: 换的那个明心宝，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0: 对，
3: 那个，
0: 要不怎么说，
3: 那个，
0: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3: 哎，
0: 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3: 十多年也没效了。
0: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3: 对。
0: 就是
3: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0: 对，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

0: 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1: 对，完了就后就吃这个你们这个就是活性素吧，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儿吧，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0: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严重啊！我跟你讲，
1: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就是50/51，
0: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1: 对，脉搏51。
0: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1: 是。
0: 他多大年岁啊？
1: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0: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1: 哎呀，完事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0: 那可不
1: 没少听说呀。
0: 对，
1: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0: 嗯，
1: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哎，完了一会儿要说就是搁点这个摄音保心丸，
0: 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育率的也吃着，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一个多月，都是58/60左右、
0: 上来了。哎呦，这就好多了。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1: 对呀，我也报了。
0: 报名了、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1: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再跟你走，我真的
0: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1: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完事他有副作用，
0: 是
1: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心率不是他这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1: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这花啥子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药的。
0: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1: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0: 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闭停有吗？是吧？高呢就用点儿，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2个月，他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这。我吧还有一体多病，还不理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完受风，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那是干到45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往后扎了1星期针灸
0: 啊，就
1: 受
0: 凉了。
1: 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本，61，今年这不是严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都快42了吗？这个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1: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那个就是有点1多半了
0: 啊，
1: 一样，我就这些年吧，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银总这头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

0: 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
0: 哦、
1: 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
0: 哦、
1: 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0: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1: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0: 啊、
1: 哦、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0: 啊，
1: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
0: 啊、
1: 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他用好了以后，他给他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他化掉，给他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他给他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行，知道了、
1: 啊、
0: 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1: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吗？
0: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1: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哦、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0: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1: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1: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0: 对呀、啊，
1: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0: 说，就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1: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0: 啊。
1: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0: 啊，
1: 用这个。
0: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哦、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哦、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0: 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1: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0: 对，
1: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0: 哦、
1: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0: 啊、
1: 哦、好不
0: 啊，没人油抹啊，
1: 对，
0: 好了你忙着吧，
1: 好了
0: 谢谢了，
1: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好
0: 越办就是越红火，哎呀
1: 好，聊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
0: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

0: 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 找剪刀吗？
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0: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
0: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哪，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六十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的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七十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
0: 嗯、
1: 他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这么
1: 回事。工作交流呢、
0: 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

0: 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1: 嗯，
0: 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0: 嗯，
1: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0: 哦，
1: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0: 嗯，
1: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0: 啊。
1: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0: 嗯，
1: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0: 哎呦，轻生了，呵。
1: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0: 嗯嗯，
1: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0: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1: 嗯，
0: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1: 嗯，
0: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1: 嗯，
0: 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1: 嗯，
0: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1: 嗯，
0: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
1: 哦，
0: 你就是不太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1: 嗯，
0: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

0: 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
0: 你
1: 是
0: 看，
1: 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是不
1: 对，
0: 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
1: 怎
0: 知
1: 么
0: 道吗？
1: 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啊，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0: 很
1: 有
0: 特
1: 来
0: 殊，
1: 头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哦，
0: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啊，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0: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
1: 哦，
0: 吧？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1: 嗯，
0: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1: 嗯，
0: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1: 嗯，
0: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1: 嗯。
0: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1: 嗯，
0: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
1: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0: 没
1: 呀。
0: 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
1: 是
0: 疼有的时候是
1: 的。
0: 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1: 嗯，嗯。
0: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1: 哟，
0: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1: 嗯，
0: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哪三个
1: 什
0: 问
1: 么
0: 题
1: 问
0: 吗？
1: 题？
0: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1: 啊，
0: 是否安全？
1: 啊，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
0: 但
1: 的。
0: 他不知道啊，是吧？
1: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0: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就他的
1: 啊，
0: 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1: 嗯，嗯，
0: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
1: 非
0: 业？
1: 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0: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1: 嗯。
0: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

0: 这种成分，
1: 嗯，
0: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啊，
0: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1: 嗯，
0: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1: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0: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1: 嗯，
0: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0: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1: 嗯，
0: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1: 嗯，
0: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1: 嗯，
0: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1: 嗯，
0: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
1: 嗯，
0: 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
1: 嗯，
0: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1: 嗯，
0: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
1: 你看看这个数据。

0: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它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一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外用药就可以了。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它该没有加号的，它都没有
0: 你
1: 了。
0: 看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也
1: 对
0: 胖了5、6斤
1: 呀，
0: 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
1: 是。
0: 食啊，每天就2顿饭，还吃个7分饱，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呀，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0: 哎，
1: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0: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它了。
1: 对，不用过于担心。
0: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记住，静时，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得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2、3天的事儿了。
1: 很快。
0: 哎，这2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

0: 的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亮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5: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4: 哦，用了3天低血糖了。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5: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4: 呵，
5: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
4: 嗯，
5: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就是我最近那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4: 哦。
5: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4: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你这样明白了吗？
5: 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4: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你，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

0: 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1: 啊，
0: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他用好了以后，他给他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他化掉，给他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才给他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啊，
1: 行，知道了。
0: 啊，
1: 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吗？
1: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0: 对呀，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1: 对呀、啊，
0: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啊、
0: 说
1: 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1: 啊、
0: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啊、
0: 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啊、
1: 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都有，所以说、
1: 啊、
0: 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0: 好，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啊、
1: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
3: 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5: 是吗？哎呦，
3: 对。有血糖下降的，
5: 嗯，
3: 有血糖平稳的，
5: 哎呦，
3: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5: 多好啊！
3: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5: 嗯，
3: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5: 嗯，
3: 身体呀、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5: 好，
3: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5: 你看看，
3: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5: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症状也减轻了，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3: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5: 啊，
3: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5: 哦，
3: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5: 嗯，
3: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5: 哦，
3: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5: 嗯，
3: 我这精气神儿也提上来了呀，
5: 多好啊！
3: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5: 呵，
3: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5: 啊，
3: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5: 哦。
3: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5: 啊，
3: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5: 啊，
3: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5: 嗯、
3: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5: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3: 对呀。
5: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3: 对，
5: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3: 嗯，
5: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3: 对呢，
5: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

0: 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就看见救命稻草了，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1: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0: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啊。
0: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1: 听着没？
0: 啊，
1: 老师心里有我们，
0: 哎，
1: 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0: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呀？
1: 嗯，
0: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你得试啊。
0: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儿，哎，尝试尝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1: 对的。
0: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送给大家伙儿来体验。啊，就让大家伙儿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有的在打胰岛素，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
1: 已
0: 能
1: 经
0: 控
1: 很
0: 制
1: 好
0: 住，
1: 了。
0: 是吧？但是
1: 对，
0: 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为
0: 是
1: 什
0: 这意思
1: 么？
0: 吧？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
1: 一
0: 看，
1: 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
1: 对。
0: 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地刺激它、压榨它，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源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他就
0: 对，
1: 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这才是从根儿上调。

0: 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啊，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嗯、长分量。
1: 哎、对， 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他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0: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
1: 嗯，
0: 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800、1000多，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0: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0: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0: 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嗯，
0: 你
1: 我也
0: 不
1: 管，
0: 哎，你不就是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
1: 哦，
0: 其他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0: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 你看它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
0: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哪，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六十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七十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俩
1: 人工作交流呢、
0: 哦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啊，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啊，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 就这

0: 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1: 啊。
0: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1: 哦。
0: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
1: 哎
0: 了。
1: 呦，你看
0: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1: 看。嗯。
0: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1: 啊。
0: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

0: 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1: 啊，
0: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
1: 嗯，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1: 嗯。
0: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1: 嗯
0: 就是一个礼拜用1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1: 嗯。
0: 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它该没有加号的，它都没有
0: 你看
1: 了。
0: 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也
1: 对
0: 胖了5、6斤
1: 呀，
0: 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
1: 是
0: 食
1: 啊，
0: 啊，每天就2顿饭，还吃个7分饱，什
1: 嗯，
0: 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
1: 嗯。
0: 饱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1: 嗯，
0: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呀，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0: 哎。
1: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0: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1: 对，不用过于担心。
0: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1: 嗯。
0: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1: 嗯，
0: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1: 嗯，
0: 记住，就是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的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2、3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2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 即便

0: 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亮老师你好。
3: 你好啊，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3: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3: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3: 啊、哦，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3: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3: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波糖。
3: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就是我最近那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3: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3: 嗯，
4: 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3: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有点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3: 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啊，你这样，明白了吧？
4: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3: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4: 哦，对。
3: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

0: 是特别谨慎的，啊，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
1: 嗯，
0: 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
1: 哦，
0: 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1: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就一下子上来了啊！
0: 好。
1: 我有这个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1: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0: 还脑
1: 都
0: 梗
1: 是，
0: 了，呵，
1: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0: 哦，
1: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不上劲儿。
0: 哦，
1: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0: 哦，
1: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都改2种了。
0: 哦。
1: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0: 嗯，
1: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0: 对，容易二犯，没错，嗯，
1: 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都是又闷又沉。都
0: 嗯，
1: 是还有点疼，
0: 嗯，
1: 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
0: 嗯，
1: 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
0: 嗯。
1: 着都吓人。
0: 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而
1: 对。
0: 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
1: 对，
0: 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对吧？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喽，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0: 啊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0: 啊啊！
1: 你就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
0: 啊，
1: 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
1: 都跟
0: 呀，
1: 健康人一样了，对吧？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它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你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对不对？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呀、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
1: 哎呀，是，那太好了，不
0: 嗯，
1: 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
1: 这么
0: 呀、啊。
1: 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发放一批呀？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你这样别着急，

0: 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
1: 嗯
0: 一旦
1: 嗯，
0: 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行，
0: 了
1: 太好
0: 啊，
1: 了啊，谢
0: 好
1: 谢
0: 了，
1: 梁
0: 放
1: 老
0: 心
1: 师
0: 吧，
1: 啊，
0: 咱们时间的
1: 哎，
0: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哎，
0: 啊，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好，谢
0: 啊，
1: 谢，再见，哎，
0: 嗯。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
3: 不
0: 气
3: 容易呀。
0: 啊，不客气啊。好，
3: 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3: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
0: 嗯，
3: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
3: 谢
0: 样
3: 谢，
0: 啊？
3: 表示感谢。
0: 都哪
3: 哎，
0: 几样啊？
3: 啊，就是那个活性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3: 还
0: 和，
3: 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啊，
3: 啊啊，
0: 豆浆粉是吧？
3: 对，
0: 哎呀，
3: 啊，
0: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这个老头儿，
0: 老伴儿哦，老伴儿
3: 啊，
0: 心
3: 老
0: 脏怎
3: 伴
0: 么
3: 儿。
0: 回事？
3: 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完这就没效了，
0: 没
3: 就
0: 效
3: 换
0: 果
3: 了，
0: 了。
3: 换的那个明心宝，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0: 对，
3: 那个
0: 要不
3: 他
0: 怎
3: 那
0: 么说？
3: 个
0: 我
3: 就
0: 说
3: 是，
0: 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3: 哎
0: 浓度
3: 呀，
0: 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3: 十好年也没效了，
0: 但是我跟你
3: 没
0: 说，
3: 效
0: 为啥
3: 了。
0: 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3: 对，就
0: 就
3: 像
0: 是，
3: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就
0: 对
3: 没
0: 你
3: 效
0: 麝
3: 了。
0: 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
3: 对
0: 这
3: 对
0: 个
3: 对。
0: 心率低呀、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
3: 是，
0: 补充营养。
3: 对，完事就后边就吃的你们这个就是活心素吧，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0: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
3: 哎
0: 严
3: 呀
0: 重啊！
3: 妈
0: 我
3: 呀，
0: 跟你讲
3: 昨天
0: 啊，
3: 那个就是血压计量就是51，
0: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3: 对，脉搏51。
0: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3: 是，
0: 他多大年岁啊？
3: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0: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
3: 是。
0: 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3: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0: 那可
3: 没
0: 不，
3: 少听说呀。
0: 对，
3: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完了，一会儿又说就搁点这个麝香保心丸。
0: 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3: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它生息率的也吃着，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日子能有1个多月，都是58、60左右，
0: 上来
3: 行
0: 了，哎
3: 吗？
0: 呦，这好
3: 哎，
0: 多了，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十一方面，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3: 对呀，我也报了，
0: 报名，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要。

0: 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1: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得跟你走，真的。
0: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1: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完事儿他有副作用，
0: 是，
1: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0: 嗯，
1: 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1: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变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的话啥子还160左右，就
0: 那
1: 不吃的降压药呢。
0: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1: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
0: 哦，
1: 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
0: 哦，
1: 少。
0: 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标本
1: 啊，
0: 地平有吗？是吧？高呢就用点儿，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
1: 啊，
0: 了。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说，
0: 嗯，
1: 我吧，还有1体多病，
0: 嗯。
1: 还不提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机器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0: 嗯
1: 完受风，
0: 嗯
1: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0: 嗯
1: 那是干到45，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到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到田地，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完我扎了1星期针灸
0: 啊啊就
1: 就
0: 受
1: 好
0: 凉了。
1: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0: 嗯，
1: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都快42了吗？这个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
1: 啊。
0: 来呀，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哎呀。
1: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0: 嗯，
1: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那个就是有点一多半了，
0: 啊，
1: 一样。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这人中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面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0: 哎呦！
1: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0: 嗯，
1: 堵了，
0: 嗯，
1: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溶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儿、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1: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0: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他用好了以后，他给他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他化掉，给他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才给他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行，
0: 啊，
1: 知道
0: 好
1: 了。
0: 啊。
1: 要不就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 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

0: 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吧？
1: 关节两个拨浪盖没劲儿啊。
0: 对呀，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儿？
1: 对呀、啊。
0: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啊、我
0: 说
1: 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你们产品？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对啊、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
1: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这些天啊，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4: 嗯，
2: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4: 是吗？哎呦，
2: 对。有血糖下降的，
4: 嗯，
2: 有血糖平稳的，
4: 哎呦，
2: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4: 多好啊！
2: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4: 嗯，
2: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4: 嗯，
2: 身体呀、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4: 好，
2: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4: 你看看，
2: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4: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2: 嗯、
4: 症状也减轻了、
2: 嗯，
4: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
2: 样，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4: 啊，
2: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4: 哦，
2: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4: 嗯，
2: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4: 哦，
2: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4: 嗯，
2: 我这精气神也提上来了呀，
4: 多好啊！
2: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4: 呵，
2: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4: 啊，
2: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4: 哦。
2: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4: 啊，
2: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4: 啊，
2: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4: 嗯、
2: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4: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
2: 嗯、
4: 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2: 对呀，
4: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2: 对，
4: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2: 嗯，
4: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态降糖剂，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2: 对呢，
4: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2: 嗯，
4: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2: 嗯，
4: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2: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4: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2: 嗯，
4: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2: 啊。
4: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2: 听着没？
4: 啊，
2: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4: 你看，其实竟是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2: 嗯，

0: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你得试啊。
0: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儿，哎，尝试尝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1: 对的。
0: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送给大家伙来体验。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有的在打胰岛素。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
1: 已
0: 能
1: 经
0: 控
1: 很
0: 制
1: 好
0: 住，
1: 了，
0: 是吧？但是
1: 对，
0: 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为
0: 是这
1: 什
0: 意思
1: 么？
0: 吧？但是，静石，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
1: 一
0: 看，
1: 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
1: 对。
0: 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地刺激它、压榨它，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源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他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

0: 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哎，
0: 长分量，
1: 对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它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啊？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1000的。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血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儿，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我也不管。
0: 你不就是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
1: 对
0: 为啥
1: 呀，
0: 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 简直就是身心折磨。

0: 折磨呀，
1: 嗯。
0: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
1: 嗯，
0: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1: 啊，打饭那个
0: 对，
1: 啊，
0: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1: 呵，哎呦天
0: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1: 哪！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
0: 是
1: 么还在
0: 啊，
1: 单位打起来了呢？
0: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1: 啊，
0: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1: 哦，
0: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1: 哎呦。
0: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1: 哦，
0: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1: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0: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1: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0: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1: 哎呦天哪，
0: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1: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0: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1: 啊，
0: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1: 啊，
0: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1: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0: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她说她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1: 嗯，嗯，
0: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1: 哦，
0: 俩
1: 这
0: 人
1: 么
0: 工
1: 回
0: 作
1: 事儿，
0: 交流呢，那
1: 啊，
0: 开开玩笑很正常。
1: 嗯，
0: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1: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根
1: 这一
0: 本
1: 点，
0: 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1: 对。
0: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1: 嗯，
0: 血糖高
1: 嗯，
0: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
1: 哎呦
0: 系？
1: 我天呐，嗯，
0: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1: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0: 是呢。
1: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10个里头有6、7个、7、8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0: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1: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0: 是呢。
1: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而且呢。它有异味儿，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了，
0: 对的。
1: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对
1: 你
0: 呢，
1: 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0: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1: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这个能明白吧？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0: 对，
1: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1: 嗯，
0: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1: 哦，
0: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
1: 哎
0: 了。
1: 呦，你看
0: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1: 看，
0: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1: 哎呦，轻生了，呵，
0: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 现在药房里卖的

0: 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1: 嗯嗯。
0: 一摆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1: 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儿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儿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你这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0: 对，他高血糖，他就是罪魁祸首。
1: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阴道炎的方法嘛。
0: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0: 液态的。
1: 液态的三段小分子肽，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0: 明白，就
1: 你看，
0: 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1: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1: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0: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
0: 怎
1: 知
0: 么
1: 道吗？
0: 呢？
1: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0: 不方便现身，
1: 你看看，
0: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1: 很
0: 有
1: 特
0: 来
1: 殊，
0: 头啊。
1: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0: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1: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
0: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1: 看，
0: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 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

0: 您姓阴道炎治好？
1: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
0: 哦。
1: 吧？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
0: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疼
0: 是
1: 有的时候
0: 的。
1: 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0: 哟，
1: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你知道哪三个
0: 什
1: 问
0: 么
1: 题
0: 问
1: 吗？
0: 题？
1: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是否安全？
0: 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
1: 但
0: 的。
1: 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你看问题专业不专
0: 非
1: 业？
0: 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呀，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再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
0: 这
1: 看，
0: 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
1: 对
0: 了。
1: 吧？
0: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他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
0: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1: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0: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它能行吗？
1: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0: 不错呀。
1: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 就出院当天。

0: 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1: 嗯，
0: 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它该没有加号的，它都没有
0: 你
1: 了。
0: 看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也
1: 对
0: 胖了5、6斤
1: 呀，
0: 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
1: 是。
0: 食啊，每天就2顿饭，还吃个7分饱，
1: 嗯。
0: 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
1: 嗯，
0: 饱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
1: 嗯，
0: 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1: 嗯，
0: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呀，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0: 哎。
1: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0: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1: 对，不用过于担心。
0: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1: 嗯。
0: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1: 嗯，
0: 记住，就是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的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2、3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2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

0: 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亮老师你好。
3: 你好啊，
4: 梁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3: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3: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3: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3: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嗯，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3: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
3: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就是我最近的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3: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3: 嗯，
4: 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3: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3: 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译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啊，你这样明白了吗？
4: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3: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
4: 哦，
3: 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
4: 嗯，
3: 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
4: 哦，
3: 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4: 哦，对。
3: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
4: 啊。嗯嗯，
3: 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
4: 嗯，
3: 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
4: 哦，
3: 那就危险了啊。
4: 哎呀，那梁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3: 好，
4: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3: 哦，
4: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3: 还脑梗了，
4: 就是，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3: 哦，
4: 就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上劲儿。
3: 哦，
4: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3: 哦，
4: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我都改两种了。
3: 哦，
4: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3: 嗯，
4: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的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3: 对，容易二犯，
4: 我也
3: 没错。嗯，
4: 对，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都是又闷又沉，
3: 嗯，
4: 就是还有点疼。
3: 嗯，
4: 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
3: 嗯，
4: 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3: 嗯，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
4: 嗯，
3: 不是多余的。
4: 嗯，
3: 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酯，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4: 嗯，对。
3: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
4: 嗯，
3: 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
4: 嗯，
3: 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4: 对
3: 吧？
4: 对
3: 对，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
4: 嗯，
3: 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
4: 嗯，
3: 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4: 对，嗯，
3: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
4: 嗯，
3: 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4: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3: 嗯，
4: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3: 啊。
4: 你就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3: 对，
4: 啊，就跟健康人一样了，
3: 对
4: 吧？对
3: 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
4: 嗯，
3: 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
4: 嗯，
3: 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
4: 嗯嗯，
3: 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4: 对
3: 不
4: 对？
3: 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
4: 哎呀，是，那太好了。
3: 嗯，
4: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真的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3: 对，
4: 啊，这么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法方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3: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个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3: 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
4: 嗯，
3: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好好好，
3: 好了，
4: 太好了，
3: 啊，
4: 谢谢
3: 好了，放心吧，
4: 啊，
3: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4: 哎，好，
3: 再见，
4: 谢谢您，再见，哎，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 令

0: 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1: 啊，
2: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1: 不客气。
2: 不容易
1: 啊不客气啊。好
2: 啊，
1: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2: 今年那个72岁
1: 啊。
2: 啊，
1: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2: 啊，
1: 嗯，
2: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1: 哪几样啊？
2: 表示感谢。
1: 都哪几样啊？哎，
2: 啊，就是那个活性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1: 香皂。
2: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1: 哦，
2: 啊
1: 豆浆粉是吧？
2: 对。啊，
1: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2: 心脏那个，我这个老头
1: 老伴儿啊，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2: 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1: 啊，
2: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1: 啊。
2: 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1: 嗯，
2: 完这就没效了，
1: 没效果了，
2: 换的那个明心宝，
1: 嗯，
2: 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
1: 嗯，
2: 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对，
2: 那个，
1: 要不怎么说，
2: 那个就是，
1: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啊？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2: 十好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2: 对。
1: 就是
2: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1: 对，
2: 就没效。
1: 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
2: 对对对，
1: 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2: 对，完事就后边就吃这个，你们这个就是活性素吧，
1: 啊，
2: 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
1: 嗯，
2: 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严重啊！我跟你讲，
2: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1: 嗯，
2: 就是50/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2: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2: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2: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2: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
1: 嗯，
2: 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不
2: 没少听说呀。
1: 对，
2: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2: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
1: 哎，
2: 完了一会儿要说就搁点这个麝香保心丸。
1: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2: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
1: 嗯，
2: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气率的也吃着。
1: 嗯，
2: 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
1: 嗯，
2: 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日子能有一个多月，
1: 嗯，
2: 都是58-60左右，
1: 啊，上来了。哎呦，这就好多了。
2: 哎，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2: 对呀，我也报了
1: 啊。啊，报名了，
2: 啊，
1: 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
2: 啊，
1: 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2: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再跟你走，我真的
1: 能过60-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2: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
1: 嗯，
2: 完事他有副作用，
1: 是
2: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1: 嗯，
2: 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2: 胃呀。

0: 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
1: 啊，
0: 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
1: 啊，
0: 有一天这花啥子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0: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哮喘病情有吗？哦，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一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
0: 哦，
1: 但是要一直高的话，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0: 啊啊啊！
1: 好吧。
0: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
1: 嗯。
0: 我吧，还有一体多病。
1: 嗯。
0: 还不提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机器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1: 嗯，
0: 完受风，
1: 嗯，
0: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1: 嗯，
0: 那是干到45
1: 啊，
0: 完事那个就是到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到田地，
1: 嗯，
0: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往后扎了一星期针灸，
1: 啊，
0: 就
1: 受凉
0: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1: 嗯，
0: 61，今年这不是严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1: 嗯，
0: 都快72了吗？
1: 嗯，
0: 这个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
1: 啊，
0: 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0: 啊，
1: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0: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可细了。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那个就是有点一多半了
1: 啊。
0: 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人中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0: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1: 对呀，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0: 啊，
1: 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0: 啊，
1: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才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行。知道了，
1: 啊，
0: 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1: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吗？
0: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1: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0: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1: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变回来吗？变不。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1: 对呀、
0: 啊。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啊、我说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哎、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啊、
0: 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对啊、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
1: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啊，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5: 嗯，
3: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5: 是吗？哎呦，
3: 对，有血糖下降的，
5: 嗯，
3: 有血糖平稳的，
5: 哎呦，
3: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5: 多好啊！
3: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5: 嗯，
3: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5: 嗯，
3: 身体呀、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5: 好，
3: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5: 你看看，
3: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5: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3: 嗯、
5: 症状也减轻了、
3: 嗯，
5: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3: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5: 啊，
3: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5: 哦，
3: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5: 嗯，
3: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5: 哦，
3: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5: 嗯，
3: 我这精气神儿也提上来了呀，
5: 多好啊！
3: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5: 呵，
3: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5: 啊。
3: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5: 哦。
3: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5: 啊，
3: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5: 啊，
3: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5: 嗯、
3: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5: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
3: 嗯、
5: 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3: 对呀。
5: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3: 对，
5: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3: 嗯，
5: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剂，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3: 对呢，
5: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3: 嗯，
5: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3: 嗯，
5: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3: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5: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 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3: 嗯，
5: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3: 啊。
5: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3: 听着没？
5: 啊，
3: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5: 你看，其实竟是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3: 嗯，
5: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3: 对，你得试啊。
5: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
3: 嗯、
5: 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儿哎尝试尝试，
3: 嗯，
5: 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了。
3: 对的，
5: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
3: 嗯，
5: 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3: 对的，
5: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送给大

0: 大家伙来体验。
1: 嗯，
0: 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
1: 嗯，
0: 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
0: 嗯，
1: 有的在打胰岛素，
0: 嗯，
1: 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
0: 嗯，
1: 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
1: 能控制住已经很好了，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
1: 嗯。
0: 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
1: 嗯，
0: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
1: 嗯，
0: 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哎，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看，
1: 一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1: 嗯。
0: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1: 嗯，
0: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
1: 嗯，
0: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1: 嗯，
0: 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给他送钱呐、啊、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嗯，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1: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嗯，
0: 长分量，
1: 哎，对， 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 堆积了大

0: 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它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那你说它这些糖啊，无论它是胖瘦，就它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它对身体它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是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800-1000的，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你
1: 不
0: 就
1: 我也
0: 不
1: 管，
0: 你不就是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制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就我们单位啊，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 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七十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
0: 嗯、
1: 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人工作交流呢、
0: 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啊，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啊，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嗯、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1: 嗯、
0: 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0: 嗯，
1: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0: 哦，
1: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0: 嗯，
1: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0: 啊。
1: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0: 嗯，
1: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0: 哎呦，轻生了，呵。
1: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0: 嗯嗯，
1: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0: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1: 嗯，
0: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1: 嗯，
0: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1: 嗯。
0: 那么同样这些喜剂这些酸剂

0: 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1: 嗯，
0: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1: 嗯，
0: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
1: 哦，
0: 你就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1: 嗯，
0: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炎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啊，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0: 有来
1: 头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哦，
0: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啊，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0: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1: 嗯，
0: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1: 嗯，
0: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1: 嗯，
0: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1: 嗯，
0: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1: 嗯，
0: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1: 嗯，
0: 但是药一停。

0: 了就复发，
1: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0: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疼有的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1: 哟，
0: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你知道哪三个问
1: 什
0: 题
1: 么问
0: 吗？
1: 题？
0: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是否安全？
1: 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0: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1: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0: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1: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0: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1: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0: 对呀，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0: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
1: 这
0: 看，
1: 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0: 对吧？
1: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他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0: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它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阴道炎、 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0: 那还尴尬啥呀？
1: 人心情也好了，也
0: 对
1: 胖了五六斤
0: 呀，
1: 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
0: 是
1: 食
0: 啊，
1: 啊，每天就两顿饭，还吃个七分饱，什
0: 嗯，
1: 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
0: 嗯，
1: 饱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六十岁的人，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0: 嗯，嗯。
1: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0: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1: 对呀，
0: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1: 哎，
0: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1: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0: 对，不用过于担心。
1: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0: 嗯。
1: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0: 嗯
1: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0: 嗯，
1: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记住，就是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胰脑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得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0: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1: 对，
0: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1: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
0: 嗯，
1: 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嗯，很快。
1: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0: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

0: 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亮老师你好。
3: 你好啊，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3: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3: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3: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3: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3: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
3: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
3: 啊，
4: 就是我最近那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3: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3: 嗯，
4: 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3: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3: 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
4: 哦，
3: 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啊，你这样，明白了吗？
4: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3: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4: 哦，
3: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
4: 啊。
3: 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
4: 嗯，
3: 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
4: 哦，
3: 那就危险了啊！
4: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3: 好，
4: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3: 哦。
4: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3: 还脑梗了，呵，
4: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3: 哦，
4: 就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上劲儿。
3: 哦，
4: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3: 哦，
4: 我原来吧我是吃1种降糖药，后来都改2种了。
3: 哦，
4: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3: 嗯，
4: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3: 对，容易二犯，
4: 我也
3: 没错。 嗯，
4: 对，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就是又闷又沉，就是还有点。

0: 碰，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劲儿，我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1: 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范吗？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0: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就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1: 对、
0: 都跟健康人一样了，
1: 对
0: 吧？对
1: 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
0: 哎呀，是，那太好了，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真的，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1: 对、
0: 这么好的产品啊，那您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法方一批呀？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好
1: 了，
0: 太好了
1: 啊，
0: 谢谢
1: 好了，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好，
1: 再见，
0: 谢谢您，再见，哎，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0: 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1: 不客
2: 气，不容易
1: 啊。啊，不客气啊。好，
2: 啊，
1: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2: 今年那个72。
1: 72岁啊。
2: 啊。
1: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2: 啊。
1: 嗯。
2: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1: 哪几
2: 谢
1: 样
2: 谢，
1: 啊？
2: 表示感谢。
1: 都哪几样啊？
2: 哎，啊，就是那个活性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1: 香皂
2: 还
1: 和
2: 有那个就是豆粉，
1: 哦啊，豆浆粉是吧？
2: 对，
1: 哎呀，
2: 啊，
1: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2: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儿，
1: 老伴儿哦，老伴儿
2: 啊，
1: 心脏怎么回事？
2: 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3年吧，完这就没效了，就
1: 没效
2: 换
1: 果
2: 了，
1: 了。
2: 换的那个明心宝，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对，
2: 那个
1: 要不
2: 它
1: 怎么
2: 那
1: 说？
2: 个
1: 我
2: 就
1: 说
2: 是。
1: 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2: 哎
1: 浓
2: 呀，
1: 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2: 吃好几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
2: 没
1: 说，为
2: 效
1: 啥
2: 了。
1: 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2: 对，
1: 就
2: 只要
1: 是，
2: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就
1: 对
2: 没
1: 你
2: 效
1: 麝
2: 了。
1: 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
2: 对
1: 这
2: 对
1: 个
2: 对，
1: 心率低呀、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
2: 是，
1: 补充营养。
2: 对。完事就后边就吃的你们这个就是活心素吧，还是得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那个头2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
2: 哎
1: 严
2: 呀
1: 重啊！
2: 妈
1: 我
2: 呀，
1: 跟你讲
2: 昨天
1: 啊，
2: 那个就是血压计量就是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2: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2: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2: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
2: 是，
1: 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2: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
2: 没
1: 不，
2: 少听说呀。
1: 对，
2: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完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搁点这个麝香保心丸。
1: 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2: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它升心率的也吃着，吃着呢。完事儿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日子能有1个多月，都是58、60左右，
1: 上来
2: 足
1: 了，哎呦，
2: 吗？
1: 这就好
2: 哎，
1: 多了，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10一方面，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2: 对呀，我也报了，
1: 报名了，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
2: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得跟你走，真的。
1: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2: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完事儿他有副作用，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它总
2: 以
1: 高
2: 前
1: 吗？一直高吗？
2: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这花啥子还160左右，就
1: 那
2: 不吃的降压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2: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
2: 啊，
1: 地形有吗？是吧？高呢就用点儿，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 想办法了。

0: 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1: 哦哦哦，
0: 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
0: 嗯，
1: 我吧，还有一体多病。
0: 嗯，
1: 还不提他的，我这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机器封，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0: 嗯，
1: 完受风。
0: 嗯，
1: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十多年。
0: 嗯，
1: 那是干到四十五。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十九岁到二十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0: 嗯，
1: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往后扎了一星期针灸
0: 啊就受凉
1: 了。就现在到这个五十九六十奔正门，
0: 嗯，
1: 六十一，今年这不是严总是不是十多年了吗？
0: 嗯，
1: 都快七十二了吗？
0: 嗯，
1: 这个腿这十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1: 我这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0: 嗯，
1: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那个就是有点儿一多半了
0: 啊，
1: 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
0: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2: 嗯，
0: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2: 嗯，
0: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2: 嗯，
0: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2: 嗯，
0: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2: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2: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地刺激它压榨它，
2: 嗯，
0: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2: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2: 嗯，
0: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2: 嗯，
0: 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2: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0: 嗯，
2: 如果给他送钱呐、啊、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2: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2: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2: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2: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2: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2: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2: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2: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2: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2: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2: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2: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2: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2: 哎，
0: 长分量，
2: 对 对, 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2: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 后来它就开始消瘦。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0: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啊？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800、1000的，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血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儿，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你
1: 我
0: 不
1: 也不
0: 就，
1: 管。
0: 哎，你不就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
1: 对
0: 为啥
1: 呀，
0: 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制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哪！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
1: 是，
0: 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 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七十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
0: 嗯、
1: 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俩、哦、
1: 人工作交流呢、
0: 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嗯，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1: 嗯，
0: 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0: 嗯，
1: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洗了，
0: 哦，
1: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0: 嗯，
1: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0: 啊。
1: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0: 嗯，
1: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0: 哎呦，轻生了，呵。
1: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0: 嗯嗯，
1: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0: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酸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1: 嗯，
0: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1: 嗯，
0: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1: 嗯，
0: 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酸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 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1: 嗯。

0: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1: 嗯，
0: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
1: 哦，
0: 你就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1: 嗯，
0: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啊，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0: 有来头
1: 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啊，
0: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啊，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0: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1: 嗯，
0: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1: 嗯，
0: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1: 嗯，
0: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1: 嗯，
0: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1: 嗯。
0: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1: 嗯，
0: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
1: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0: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痒呢，它是钻心的，疼有
1: 的
0: 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1: 嗯，
0: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1: 嗯，
0: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1: 嗯，
0: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1: 哟，
0: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1: 嗯，
0: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哪三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1: 啊，
0: 是否安全？
1: 啊，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0: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1: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0: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1: 啊，
0: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1: 嗯，
0: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1: 嗯，
0: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1: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0: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1: 嗯，
0: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1: 嗯，
0: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啊，
0: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1: 嗯，
0: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1: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0: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1: 嗯，
0: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0: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1: 嗯，
0: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1: 嗯，
0: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1: 嗯，
0: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1: 嗯，
0: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
1: 嗯，
0: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1: 嗯，
0: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看，
1: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0: 对吧？
1: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
1: 嗯，
0: 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0: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
1: 嗯，
0: 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1: 嗯，
0: 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
1: 哦。
0: 了。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
1: 嗯，
0: 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它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
1: 嗯，
0: 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啊，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
1: 嗯，
0: 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1: 啊，
0: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
1: 嗯，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1: 嗯。
0: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1: 嗯
0: 就是一个礼拜用1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

0: 后来这个六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机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1: 嗯，
0: 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

0: 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1: 哎，
0: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1: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0: 对，不用过于担心。
1: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0: 嗯
1: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0: 嗯，
1: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0: 嗯，
1: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0: 嗯。
1: 记住，静食，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胰脑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得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0: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1: 对，
0: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1: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很快。
1: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0: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

0: 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亮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1: 嗯。
2: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啊，
2: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无血糖了呢？
1: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2: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1: 呵。
2: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
1: 嗯。
2: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就是我最近那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这不就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哎，我今儿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儿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你这样，明白了吧？
2: 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白的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所
2: 对。
1: 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啊。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2: 哎呀，那梁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1: 好。
2: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2: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1: 还脑
2: 就
1: 梗
2: 是
1: 了，呵，
2: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1: 哦，
2: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不上劲儿。
1: 哦，
2: 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1: 哦，哦，
2: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我都改2种了。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1: 嗯，
2: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的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1: 对，容易二犯，
2: 我
1: 没
2: 也，
1: 错，嗯。
2: 我的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就是又闷又沉，就是还有点疼。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劲儿，我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1: 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 因为糖。

0: 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对吧？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你说这我明白点儿了啊，
0: 啊，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0: 啊啊，
1: 你就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
0: 啊，
1: 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
1: 都
0: 呀，
1: 跟健康人一样了，对吧？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对不对？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呀、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
1: 哎呀，是，那太好了，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
1: 这么
0: 呀、啊。
1: 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发放一批呀？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个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行，
0: 好了
1: 太好
0: 啊，
1: 了啊，谢
0: 好
1: 谢
0: 了，
1: 梁
0: 放
1: 老
0: 心
1: 师
0: 吧，
1: 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再见
1: 好，
0: 啊，
1: 谢谢你，再见，
0: 嗯。
1: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4: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
4: 不
0: 气
4: 容易呀。
0: 啊，不客气啊。好，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4: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4: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
4: 谢
0: 样
4: 谢。
0: 了？

0: 老师感谢，
1: 都哪几样啊？
0: 就是这个活心树，完还有那个香皂，
1: 香皂
0: 还
1: 和。
0: 有那个就是豆粉，
1: 哦啊，豆浆粉是吧？
0: 对，
1: 哎呀，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0: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儿，
1: 老伴儿哦，老伴儿心
0: 老
1: 脏怎么
0: 伴儿，
1: 回事？
0: 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完事儿了，后边吃了得有20年吧，完这就没效了，
1: 没
0: 就
1: 效
0: 换
1: 果
0: 了，
1: 了。
0: 换的那个明心宝，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对，
0: 那个
1: 要不
0: 它
1: 怎么
0: 那
1: 说？
0: 个
1: 我
0: 就
1: 说
0: 是。
1: 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0: 哎
1: 浓
0: 呀。
1: 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0: 吃好几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
0: 没
1: 说，为
0: 效
1: 啥
0: 了。
1: 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0: 对，
1: 就
0: 只要
1: 是，
0: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1: 对
0: 就没
1: 你
0: 效
1: 麝
0: 了。
1: 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呀、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0: 完事就后边就吃的你们这个。就是活心素吧，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
0: 哎呀
1: 严重啊！
0: 妈呀，
1: 我跟你讲
0: 昨天
1: 啊，
0: 那个就是血压计量，就是50、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0: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0: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0: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
0: 是。
1: 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0: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
0: 没
1: 不，
0: 少听说呀。
1: 对，
0: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完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搁点这个麝香保心丸。
1: 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它升心率的也吃着，吃着呢。完事儿，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1个多月，都是58、60左右，
1: 上来
0: 足
1: 了，哎呦，
0: 吗？
1: 这就好
0: 哎，
1: 多了，那他
0: 也
1: 这个
0: 不
1: 情
0: 敢。
1: 况，辅酶 Q 10一方面，FDP 也得给他用上
0: 对呀，我也报了，
1: 啊，报名，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
0: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再跟你走，真的。
1: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0: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完事他有副作用，
1: 是，
0: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它总
0: 以前
1: 高吗？一直高吗？
0: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这花啥子还160左右，这
1: 那
0: 不吃的降压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0: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哮喘病情有吗？是吧？高呢就用点儿，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好吧？
0: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我吧。还有1体多病，还不提他的。我这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机器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完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那是干到45，完事那个 就是稻田地那个。

0: 九岁，到20多岁吧，那时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1: 嗯。
0: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完我
1: 啊。
0: 扎了1星期针灸
1: 啊，就
0: 就
1: 受
0: 好
1: 凉了。
0: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1: 嗯。
0: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都快42了吗？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
0: 啊，
1: 呀，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哎呀，
0: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那个就是有点儿一多半了，
1: 啊。
0: 属于我愿意的。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这人中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溶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儿、掉个渣儿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0: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1: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0: 啊
1: 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他用好了以后，他给他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他化掉，给他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他给他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行，
1: 啊，
0: 知道
1: 好
0: 了。
1: 啊。
0: 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1: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吧？
0: 关节两个拨浪盖没劲儿
1: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
0: 啊。
1: 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足了，是吧？没那么大
0: 哎
1: 劲
0: 呀妈，
1: 儿了。
0: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1: 可不吗？所以说他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
0: 变
1: 我的
0: 不
1: 意思
0: 能
1: 吧？
0: 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1: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儿？
0: 对呀。
1: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
0: 啊，我
1: 话实
0: 说
1: 说，
0: 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你们这产品。
1: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你
0: 啊。
1: 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0: 啊。
1: 用这个。
0: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
0: 啊。
1: 不一样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
0: 行
1: 产品不
0: 啊，
1: 像你也知道，很多都
0: 对
1: 是
0: 呀，
1: 国
0: 这
1: 外
0: 不
1: 进
0: 像
1: 口
0: 买
1: 的。
0: 豆油、买大米呢，拿钱就买。
1: 对，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0: 对，
1: 它不是什么时候
0: 是，
1: 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好不
0: 啊，没
1: 啊？
0: 油抹啊，
1: 对。
0: 好了，你忙。

0: 同志们，
1: 好嘞，
0: 谢谢了。
1: 哎，好嘞，
0: 哎
1: 聊
0: 呀，
1: 到这儿啊，
0: 祝
1: 再
0: 你
1: 见。
0: 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好，
0: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

0: 媒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这些天啊，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2: 嗯，
0: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2: 是吗？哎呦，
0: 对，有血糖下降的，
2: 嗯，
0: 有血糖平稳的，
2: 哎呦，
0: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
2: 的，多好
0: 啊！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2: 嗯，
0: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2: 嗯，
0: 身体呀、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2: 好，
0: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2: 你看看，
0: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2: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0: 嗯、
2: 症状也减轻了、
0: 嗯，
2: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0: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2: 啊，
0: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2: 哦，
0: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2: 嗯，
0: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2: 哦，
0: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2: 嗯，
0: 我这精气神儿也提上来了呀，
2: 多好啊！
0: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2: 呵，
0: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2: 啊。
0: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2: 哦。
0: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2: 啊，
0: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2: 啊，
0: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2: 嗯、
0: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2: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
0: 嗯、
2: 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0: 对呀。
2: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对，
2: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0: 嗯，
2: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态降糖剂，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0: 对呢，
2: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0: 嗯，
2: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0: 嗯，
2: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0: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2: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0: 嗯，
2: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啊。
2: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0: 听着没
2: 啊，
0: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2: 你看，其实竟是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0: 呢？嗯，
2: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对你得试啊。
2: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
0: 嗯、
2: 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儿哎尝试尝试，
0: 嗯，
2: 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了。
0: 对的，
2: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
0: 嗯，
2: 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0: 对的，
2: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送给大家伙来体验。
0: 嗯
2: 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
0: 嗯，
2: 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0: 用实际效果说话。
2: 对，
0: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
2: 嗯，
0: 有的在打胰岛素，
2: 嗯，
0: 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
2: 嗯，
0: 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2: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0: 已经很好了，
2: 是吧？
0: 对。
2: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
0: 嗯。
2: 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
0: 嗯，
2: 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 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

0: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
1: 嗯，
0: 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哎，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看，
1: 一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1: 嗯。
0: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1: 嗯，
0: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地刺激它压榨它，
1: 嗯，
0: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1: 嗯，
0: 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给他送钱呐、啊、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1: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嗯，
0: 长分量，
1: 哎，对， 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他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0: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

0: 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1000的，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儿，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你
1: 我
0: 不
1: 也不
0: 就，
1: 管。
0: 哎，你不就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
1: 对
0: 为啥
1: 呀，
0: 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制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哪！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
1: 是，
0: 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她说她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
0: 这
1: 人
0: 么
1: 工
0: 回
1: 作
0: 事
1: 交流呢，那开开玩笑很正常。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
0: 这一
1: 本
0: 点。
1: 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血糖高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
0: 哎
1: 系？
0: 呦我天哪，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

0: 在食堂打起来了。
1: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0: 是呢。
1: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那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0: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1: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0: 是呢。
1: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0: 嗯。
1: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0: 嗯。
1: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0: 对的，
1: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
0: 嗯，
1: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对呢，
1: 你说这是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0: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1: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0: 嗯，
1: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0: 嗯，
1: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0: 嗯，
1: 这个能明白吧？
0: 嗯，
1: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0: 嗯，
1: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
0: 嗯，
1: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0: 对，
1: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0: 嗯，
1: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1: 嗯，
0: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1: 哦，
0: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1: 哎呦，你看看，
0: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1: 嗯，
0: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1: 啊。
0: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1: 嗯，
0: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1: 哎呦，轻生了，呵。
0: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1: 嗯嗯，
0: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1: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0: 嗯，
1: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0: 嗯，
1: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0: 嗯。
1: 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0: 嗯，
1: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0: 嗯，
1: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嗯，你就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0: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1: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0: 嗯，
1: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0: 嗯，
1: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0: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液态的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
0: 你看，
1: 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这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
1: 怎
0: 知
1: 么
0: 道吗？
1: 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啊，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0: 很
1: 有
0: 特
1: 来
0: 殊，
1: 头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啊。
0: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啊，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0: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
1: 哦。
0: 吧？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1: 嗯
0: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1: 嗯
0: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1: 嗯嗯，
0: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
1: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0: 没
1: 呢。
0: 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疼
1: 是
0: 有的时候
1: 的。
0: 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1: 嗯，
0: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1: 嗯，
0: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1: 嗯。
0: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1: 哟。
0: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1: 嗯。
0: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哪三个
1: 什
0: 问
1: 么
0: 题
1: 问
0: 吗？
1: 题？
0: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1: 啊
0: 是否安全？
1: 啊，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
0: 但
1: 的。
0: 他不知道啊，是吧？
1: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0: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1: 哦，
0: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1: 嗯，
0: 啊，因为。

0: 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1: 嗯，
0: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1: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0: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1: 嗯，
0: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1: 嗯，
0: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别的细胞
1: 啊，
0: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1: 嗯，
0: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1: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0: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1: 嗯，
0: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0: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1: 嗯，
0: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1: 嗯，
0: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1: 嗯，
0: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1: 嗯，
0: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别的细胞得到了修复，
1: 嗯，
0: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1: 嗯，
0: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看，
1: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0: 对吧？
1: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
1: 嗯，
0: 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那她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0: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
1: 嗯，
0: 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1: 嗯，
0: 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哦，
0: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
1: 嗯，
0: 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
1: 嗯，
0: 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啊，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
1: 嗯，
0: 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
1: 嗯，
0: 异味也减少了。
1: 嗯，
0: 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1: 啊。
0: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
1: 嗯，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1: 嗯，
0: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1: 嗯。
0: 就是1个礼拜用1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在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1: 嗯，
0: 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它该没有加号的，它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也胖了5、6斤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食啊，每天就2顿饭，还吃个7分饱，
1: 嗯，
0: 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
1: 嗯，
0: 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
1: 嗯，
0: 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1: 嗯，
0: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 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呀、啊，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

0: 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1: 嗯，
0: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1: 嗯，
0: 记住，静时，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十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的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
0: 嗯，
1: 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
1: 嗯，
0: 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

0: 8526021，8526021。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亮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1: 用了3天低血糖了。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2: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1: 呵，
2: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不是我最近那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这不就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哎，我今儿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儿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你这样，明白了吗？
2: 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白的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啊，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2: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1: 好。
2: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2: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1: 还脑梗
2: 了，
1: 呵，
2: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1: 哦，
2: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不上劲儿。
1: 哦，
2: 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1: 哦，
2: 我原来吧我是吃1种降糖药，后来都改2种了。
1: 哦，
2: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对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1: 对，容易二犯，
2: 我
1: 没
2: 也，
1: 错。
2: 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就是又闷又沉，就是还有点疼。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着都吓人。
1: 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而
2: 对。
1: 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

0: 砂纸在你的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0: 嗯，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0: 啊啊，
1: 你都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啊、
1: 都跟健康人一样了，
0: 对
1: 吧？对
0: 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
1: 哎呀，是，那太好了，
0: 嗯，
1: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真的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啊，
1: 这么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法方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个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
1: 嗯，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了，
1: 太好了啊！谢谢
0: 好了，放心吧、
1: 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哎，好，
0: 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哎，好。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气，
3: 不容易
0: 啊。啊，不客气啊。好。
3: 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3: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
0: 嗯，
3: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样啊？
3: 表示感谢。
0: 都哪几样啊？
3: 哎、啊，就是那个活心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3: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
3: 啊，
0: 啊，豆浆粉是吧？
3: 对啊、
0: 哎。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儿。
0: 老伴儿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3: 啊，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0: 啊，
3: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0: 啊，
3: 完事儿那后边吃了那。

0: 哦，20年吧，
1: 嗯，
0: 完这就没效了，
1: 没
0: 就
1: 效
0: 换
1: 果
0: 了，
1: 了。
0: 换的那个明信宝，
1: 嗯，
0: 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对，
0: 那个
1: 要不怎么说、
0: 就是、
1: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啊、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0: 十多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
0: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1: 对，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
0: 对对对，
1: 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0: 对，完了就后就吃这个你们这个就是活心素吧、
1: 啊，
0: 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
1: 嗯，
0: 那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严重啊！我跟你讲、啊，
0: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1: 嗯，
0: 就是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0: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0: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0: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0: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
1: 嗯、
0: 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不
0: 没少听说呀。
1: 对，
0: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救完脸儿，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0: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
1: 哎
0: 完一会儿要说就是搁点这个摄影保心丸，
1: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
1: 嗯，
0: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气力的也吃着，
1: 嗯，
0: 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
1: 嗯，
0: 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日子能有一个多月，
1: 嗯，
0: 都是58、60左右、
1: 哦、上来了。哎呦，这好多了、
0: 哎、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也报了
1: 啊，报名了、
0: 啊、
1: 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
0: 啊、
1: 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0: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嗯、哎呀得跟你走，真的
1: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0: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血压高要吃胶原地平吧，吃一遍吧，
1: 嗯，
0: 完事他有副作用，
1: 是
0: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1: 嗯，
0: 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0: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
1: 啊，
0: 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
1: 啊，
0: 有一天的花茶子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压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0: 最近这些一直高、
1: 哦、
0: 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哦、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2个月他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哦、但是要一直高的话、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0: 啊啊啊！
1: 好吧，
0: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这，
1: 嗯，
0: 我吧还有一体多病，
1: 嗯，
0: 还不理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1: 嗯，
0: 完受风，
1: 嗯，
0: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1: 嗯，
0: 那是。干到45
1: 啊，
0: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1: 嗯，
0: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完我扎了1星期针灸
1: 啊，
0: 就
1: 受凉
0: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本，
1: 嗯，
0: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1: 嗯、
0: 都快72了吗，
1: 嗯，
0: 这个、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
1: 哦、
0: 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嗯、 这是什么？

0: 么情况呢？
1: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含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0: 啊，
1: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0: 我这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20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那个就是有点儿一多半了
1: 啊，
0: 一到现在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这人中这条缝上下什么的，上面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
0: 啊、
1: 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
0: 啊，
1: 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0: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1: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0: 啊，
1: 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0: 啊，
1: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它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行，
0: 知道了。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1: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吗？
0: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1: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哦、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0: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1: 可不吗？所以说他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1: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0: 对呀、啊。
1: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0: 说，
1: 啊、说
0: 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1: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0: 啊。
1: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0: 啊，
1: 用这个。
0: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0: 啊、
1: 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0: 啊、
1: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啊、
0: 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1: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0: 对，
1: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
0: 啊、
1: 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0: 啊、
1: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0: 啊？
1: 好不
0: 啊，没人油抹啊。
1: 对，
0: 好了，你忙着吧。
1: 好了，
0: 谢谢了。
1: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0: 哎、祝你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好，
0: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1: 好，聊到这儿再见、
0: 哎、
1: 啊、
0: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

0: 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不是找剪刀吗？
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啊，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5: 嗯，
3: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

0: 有效果了，
1: 是吗？哎呦，
0: 对，有血糖下降的，
1: 嗯，
0: 有血糖平稳的，
1: 哎呦，
0: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1: 多好啊！
0: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1: 嗯，
0: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1: 嗯，
0: 身体呀，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1: 好，
0: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1: 你看看。
0: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1: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症状也减轻了，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
0: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1: 样，啊，
0: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1: 哦，
0: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1: 嗯。
0: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我这精气神儿也提上来了呀。
1: 多好啊！
0: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1: 呵，
0: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1: 啊，
0: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1: 哦，
0: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1: 啊，
0: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1: 啊，啊。
0: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1: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0: 对呀。
1: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0: 对呢，
1: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就看见救命稻草了，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0: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1: 哎，所以说，净是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
0: 看
1: 不？
0: 着没？
1: 啊，
0: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
1: 哎。
0: 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1: 你看，其实竟是为什么我之前没说呢？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0: 对，你得试啊。
1: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儿哎尝试尝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0: 对的，
1: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送给大家伙来体验，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0: 用实际效果说话，
1: 对，
0: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有的在打胰岛素。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1: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
0: 已经
1: 能控
0: 很
1: 制
0: 好
1: 住，
0: 了。
1: 是吧？但是
0: 对，
1: 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0: 为
1: 是这
0: 什
1: 意思
0: 么？
1: 吧？但是，竟使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0: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1: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0: 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1: 你
0: 一
1: 看，
0: 点没错的。
1: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
0: 对。
1: 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 治疗方案

0: 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1: 嗯，
0: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 β 细胞的。
1: 嗯，
0: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1: 嗯。
0: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地刺激它、压榨它，
1: 嗯，
0: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源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他就
0: 对，
1: 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
1: 嗯。
0: 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 β 细胞，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1: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0: 降糖和制糖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哎，
0: 长分量，
1: 对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它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0: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
0: 当
1: 个。
0: 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啊？
1: 嗯，
0: 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
1: 嗯，
0: 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七八百、1000。

0: 的，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0: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0: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血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0: 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儿，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嗯，
0: 你
1: 我
0: 不
1: 也不
0: 就，
1: 管。
0: 哎，你不就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
1: 哦，
0: 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
1: 对
0: 为啥
1: 呀，
0: 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制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哪！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
1: 是，
0: 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
0: 嗯。
1: 呀，她说，她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
0: 这
1: 人
0: 么
1: 工
0: 回
1: 作
0: 事
1: 交流呢，那
0: 啊，
1: 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
0: 这一
1: 本
0: 点，
1: 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
0: 哎
1: 系？
0: 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
0: 啊。
1: 呢。
0: 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10个里头有6、7个、7、8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它属于 糖尿病的老年女性。

0: 的难言之隐了。
1: 对呀、啊，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0: 是呢。
1: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而且呢，它有异味儿。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了，
0: 对的。
1: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对
1: 你
0: 呢，
1: 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0: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1: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这个能明白吧？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0: 对，
1: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
0: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1: 因。
0: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
1: 哎
0: 了。
1: 呦，你看看，
0: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1: 哎呦，轻生了，呵。
0: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1: 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儿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你就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0: 对，他高血糖，他就是罪魁祸首。
1: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0: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0: 液态的。
1: 液态的三段小分子肽，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再一个，肽

0: 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
1: 嗯，
0: 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啊，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0: 有
1: 来头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啊，
0: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啊，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0: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
1: 哦，
0: 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1: 嗯，
0: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1: 嗯，
0: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1: 嗯，
0: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1: 嗯，
0: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
1: 发作，
0: 嗯，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1: 嗯，
0: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
1: 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0: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疼有的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1: 嗯，
0: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1: 嗯，
0: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1: 嗯，
0: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1: 哟，
0: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1: 嗯，
0: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哪三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1: 啊，
0: 是否安全
1: 啊？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0: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1: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0: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1: 啊，
0: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1: 嗯，
0: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1: 嗯。
0: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1: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0: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1: 嗯，
0: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1: 嗯，
0: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啊，
0: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1: 嗯，
0: 既降高血糖。

0: 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
1: 那这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0: 对呀，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0: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再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
1: 这
0: 看，
1: 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
0: 对
1: 了。
0: 吧？
1: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她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它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8.2。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一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外用药就可以了。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它该没有加号的，它都没有
0: 你
1: 了。
0: 看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也
1: 对
0: 胖了5、6斤
1: 呀，
0: 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
1: 是。
0: 食啊，每天就2顿饭，还吃个七分饱，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呀。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0: 哎，
1: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0: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它了。
1: 对，不用过于担心。
0: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 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

0: 钙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
0: 嗯，
1: 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亮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0: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0: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0: 呵，

0: 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不是我最近那血糖啊是，13/14，它总也降不下来。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芥菜降糖剂吗？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想这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嘞，这咋回事儿
1: 我告诉你为啥啊？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
0: 哦。
1: 里面是什么呢？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你这呀，明白了
0: 哦，那
1: 吧？
0: 这效果这么快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
0: 哦，
1: 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白的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
0: 哦。
1: 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所
0: 对。
1: 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啊。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0: 哎呀，那梁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就一下子上来了啊。
1: 好。
0: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0: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1: 还脑
0: 就
1: 梗
0: 是
1: 了，呵。
0: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1: 哦。
0: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不上劲儿。
1: 哦，
0: 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1: 哦，
0: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我都改2种了。
1: 哦，
0: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1: 嗯，
0: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1: 对，容易二犯，没错，嗯。
0: 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都是又闷又沉，就是还有点疼。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着都吓人。
1: 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而
0: 对。
1: 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
0: 对，
1: 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对吧？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

0: 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 β 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 β 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你说这我明白点儿了啊，
0: 嗯，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0: 啊啊，
1: 你就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
0: 啊，
1: 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
1: 都
0: 呀，
1: 跟健康人一样了，对吧？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它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 β 细胞去的。你胰岛 β 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对不
1: 对
0: 对？你
1: 对
0: 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
1: 对对。
0: 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呀、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
1: 哎呀，是，那太好了，
0: 嗯，
1: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真的，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
1: 这么
0: 呀、啊。
1: 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发放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
1: 对
0: 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这样别着急，
1: 对，
0: 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行，
0: 了
1: 太好
0: 啊，
1: 了啊，谢
0: 好
1: 谢
0: 了，
1: 张
0: 放
1: 老
0: 心
1: 师
0: 吧，
1: 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哎，
0: 啊，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好，谢
0: 啊，
1: 谢你，再见，哎，
0: 嗯。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
3: 不
0: 气
3: 容易呀，
0: 啊，不客气啊，好，
3: 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3: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
0: 嗯。
3: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
3: 谢
0: 样
3: 谢，
0: 啊？
3: 表示感谢。
0: 都哪
3: 哎，
0: 几样啊？
3: 啊，就是那个活心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3: 还
0: 和
3: 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啊，
3: 啊啊，
0: 豆浆粉是吧？
3: 对，
0: 哎呀，
3: 啊，
0: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儿，
0: 老伴儿哦，老伴儿
3: 啊，
0: 心
3: 老
0: 脏怎么
3: 伴
0: 回
3: 儿，
0: 事？
3: 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的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0: 啊
3: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0: 啊
3: 完事儿那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0: 啊！嗯，
3: 完这就没效了，
0: 没
3: 就
0: 效
3: 换
0: 果
3: 了，
0: 了。
3: 换的那个明心宝，
0: 嗯，
3: 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
0: 嗯，
3: 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0: 对。
3: 那个
0: 要不
3: 他
0: 怎么
3: 那
0: 说？
3: 个
0: 我
3: 就
0: 说
3: 是，
0: 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3: 哎
0: 浓
3: 呀，
0: 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3: 吃好几年也没效了，
0: 但是我跟你
3: 没
0: 说，为
3: 效
0: 啥
3: 了。
0: 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3: 对，
0: 就
3: 只要
0: 是，
3: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0: 对
3: 就没
0: 你
3: 效
0: 麝
3: 了。
0: 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

0: 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1: 对，完了就喝，就吃这个你们这个就是活心素吧，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就是没吃前吧，那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0: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个挺严重啊！我跟你讲、啊，
1: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就是50/51，
0: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1: 对，脉搏51。
0: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1: 是。
0: 他多大年岁啊？
1: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0: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1: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0: 那可不
1: 没早听说呀。
0: 对，
1: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就些碗塞嘴里了，10点多钟。哎，完了一会儿要说就是搁点这个摄音保健丸。
0: 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育率的也吃着，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一个多月，都是58/60左右、
0: 上来了。哎呦，这好多了。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1: 对呀、我也报了。
0: 报名了、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1: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再跟你走，我真的。
0: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1: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完事他有副作用，
0: 是
1: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心率不是他这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1: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这花茶这还160左右。这不吃的降药呢？
0: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1: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0: 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是吧？高呢就用点儿，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2个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这。我吧还有一体多病，还不提他的，我这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完受风，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那是干到45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完我扎了1星期针灸
0: 啊，就
1: 受
0: 凉
1: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本，61，今年这不是严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都快42了吗？这个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1: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可细了，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那个就是有点1多半了
0: 啊，
1: 一样，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银中这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

0: 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0: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1: 对呀、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0: 啊、
1: 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0: 啊，
1: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它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行，知道了。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1: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吗？
0: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1: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足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0: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1: 可不吗？所以说他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1: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0: 对呀、
1: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0: 说，就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1: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0: 啊，
1: 用这个。
0: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0: 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1: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0: 对，
1: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好不？
0: 没人油抹啊。
1: 对。
0: 好了，你忙着吧。
1: 好了，
0: 谢谢了。
1: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
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好，
0: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 你找剪刀吗？
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Three, two, one。
2: 哎，我在这儿，不是，哎，好奇怪啊！今天不是周天吗？我刚刚不是在梦里吗？我刚刚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瞬移到这儿的？啊！我在哪儿？我今天怎么在上班？我觉得哪里不对劲。有人说感觉没睡醒。韩云说：“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上班。”吉小吉说：“以为今天不上节目呢。”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眼睛一闭一睁，哎，我怎么到直播间了？我的星期天呢？怎么了？被女娲补上了吗？我的薪水呢？月中了，要发工资了，我的薪水在哪里？是被大禹治没了吗？每次在公司里备受欺负，啊，原来我的靠山被愚公移走了。我的脑海总是觉得一动不动，别人灵机一动，我怎么都不动，怎么了？怎么了？难道是被精卫填平了吗？关键是我的钱，我这一大早打开我的红包，怎么什么都没有？他难道？是被凿壁偷光了，快传出去！老妹儿思思疯了。哎呀，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一看就是没有睡醒。还有说早，闺蜜陪你买的这17件之一，是不是最近瘦了？对，今天这件呢也是闺蜜陪我买的17件之一，咱们就依次轮番的上阵，等到大家就把这一波看腻了，哎，我下一次闺蜜我可回来了，这都是。感觉啊，穿着冬天的衣服来了，外边冷得很，体感温度很低。首先现在这两天啊，最近的那个天气是雨啊。一直下雨，冷极很，而且再加上风一吹，就是今天早上我就是把自己抱着啊，寒风瑟瑟。人生最困顿的莫过于此，我早上抱了一把伞，因为怕今天下雨嘛，然后那个伞呢勾到我那个针织毛衣上，我第一次穿蹭一下给我勾了那么大一个洞出来。后来呢，我灵机一动，把里边勾出来的东西往里塞了一下，好歹看不太出来，不然我今天让我伤心死，就相当于新车第一天剐蹭了啊！买了新衣服第一天啪一下，你比如说你今天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要去见自己的 crush， 哈哈，人还没有见，而且必须是临门一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白衣服弄上面弄了很多油点子，就像那个是歌说的嘛，花衬衫和油泼面。为啥是花衬衫？其实是个白衬衫来着，只不过吃完油泼面沾了一身，变成花衬衫了。东大街有缝衣服的阿姨，谢谢你啊！我到时候我去那个阿姨那儿，你给我说个地址，后台私信我一下，谢谢你啊。月亮说：“我这儿37度，羡慕不？37度也有点太高了，我就想着29度啊，30度刚刚好。今天太冷了，就是西安，我感觉以我目前为止的体感温度，过冬了。”还有人说人家穿的是开口毛衣，没有到开口毛衣的地步，就针织衫。哎呀，立刻给我勾出来了，太痛苦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边，居然还有人踩我一脚。刚刚还有人说思思啊，你周天还上班？哎呀，思思啊，你那个啥起这么早？哎呦，一个月挣不老少吧？我谢谢你啊。有人笑我一个月3000块，我都不乐意辩解。我之所以挣3000，那是一个月只有30天的班儿。那我一个月我要能有60天，那我不挣6000了吗？对不对？那不挣6000就来了吗？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非得说我工资低，那是因为时间不够用。还有人老说我胖，胖也不对，那是因为我身高不够高。我要长个2.1米，我现在这个体重。

我说实话，我都得算瘦子。哎呀，所以你看我这，我就不是早上那个周天也来挣我这6000块的节目费来了吗？我相信今天有人，很多人出门肯定觉得，哎呀，我好疲惫呀，我好累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做俩人比惨，痛苦减半。你像我，我不光补了一天假，哎，我中秋当天我还要上班呢。一来一回呢，相当于哎，我多上一天班。我想问一下大家，听完我的有没有好一点儿？哎呀，可以吗？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一下心态变得平和了很多呀？哎呀，早上必须要吃好说，思思啊，你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还有说，哎，孙思，哎，你这个衣裳啊，就是越看越熟悉，你爱太老有一个同款。那我也不建议长个辈分，你知道我在我们家这个辈儿里边都算比较高一点的，就是比我年龄要大很多的，一般都叫我姑。哥伦哥的嘛，我把你叫哥，你管我叫姑，对吧？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太姥姥，我觉得可以，没问题。这个辈儿呢，我论了，烦死了，还说我衣服穿的老。早上必须要吃好说，听你这么说以后，我今天早上6:30出门也不难受了呀。早上必须吃好，这么明显吗？一般我们蛐蛐人的时候都在内心里边，你是明目张胆的蛐蛐啊。我最近心态属于一个人四世同堂，啥意思？婴儿的脾气，小孩的心理，大人的年龄，老人的身体，我一个人啊属于四世同堂。哎呀，这两天身体确实这样子，一般，很一般。林夕说这句话艺术成分很高，那再来一遍吗？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小孩的心理，大人的年龄，老人的身体，婴儿的脾气。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等一下啊，嗓子哑了，这是问题。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也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林心如梦啊，还有有情人终成眷属，说相当于和四个人蛐蛐人啊，快乐他也翻倍啊。那你可当的，还有小碗十个魔呀，月亮啊，时光飞逝啊，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一开播50多个人在直播间，要谢谢大家，48个人了，现在掉了俩。阿峰说我刚吃完早点准备睡呀。哦，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些公司人家做的特别好，马上不是中秋节吗，9月25号开始放假，他们一气儿直接放到那个国庆假期结束，就一次放13天。看看人家公司，再看看咱们这一个个早上上班的这些公司，咋回事啊？当年选工作的时候没有擦亮眼睛吗？没有啦，我们爱上班。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个问题，报告报告报告，昨天亮佳佳的活动有谁来到现场，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能不能给我 Q 一声？昨天呢，那个沉默，对，我记得没错吧。沉默也经常在我直播间的一位好朋友，但他网名不叫这个，我一说网名大家应该都经常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好朋友呢坐到我的面前说，思思你好，我是谁谁谁谁谁。我说呀，你这样让我一下就对上了，还有蓝色的蓝我也记得你们。在我面哦，101姐姐，对，说我101姐姐也来了，我记得。 I love you 101姐姐，咱娃上次画那画真好看，我现在已经在家里边裱起来了。姐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昨天呢沉默直接坐到我面前说，哎，思思你比直播间看起来好看多了呀。我说拜托你能不能往外散一散，求求你了，跟所有人都说一说。赵赵说你笑起来真好看，我都看到你扁桃体了。嗨，人生快乐呀，你不知道我起得特别早。我不但起得早呢，我周末的时候呢我还上班，我不仅周末上班，补假上班，哎，我放假当天我还上班，我一天就高兴，乐意上班。你想，只要我不上班，我浑身刺呢，所以我高兴啊！上班等于挣钱，挣钱等于快乐。你问我，我都挣3000，
所以你能看到我变。

挑剔。白亮姐姐说越来越漂亮了，谢谢大家。算是我你能对得上号，我对不上。妈呀，月亮，咱都一块吃饭的人，你跟我说你能不能对得上号？确定是扁桃体，不是心脏。哦，心脏你真的看不见，因为是黑的，对吧？黑咕隆咚在里边，他也看不清，黑的啊。自我催眠中，请勿当真。没有啊，我说的是真心话呀。现在时间为止7:24，对不对？哎呀，我说早了，我应该8:54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我一天天啊，有一个词儿叫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键盘敲的噼里啪啦，眼珠子瞪溜圆儿。满足了一天挣100的愿望。行了，别说了，在这里边再扎一刀。啊，我的心好痛。哇，此时此刻直播间里边趴了380多位好朋友在直播间。一大早开播7:24，今天呢路上有点比较滑，昨天晚上应该是下雨了，路上比较滑，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今儿估计还有雨。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下周开始天气一直都是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模式。我没有结巴啊，因为每一天都在下雨，每一天的一个雨呢我就说个雨。大家出门记得把伞带好啊，把外套都穿着，老师就很棒啊，把外套都穿着，你这然后出来穿，你我穿这个衣裳窟窿念经的，把人冻的耶呀。小马师哥们说，哇，3位数的直播间了，547位好朋友此时此刻趴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感谢大家，我给你们鞠个躬。真的无以为报，何德何能。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告诉我妈妈我不是闹的，妈妈你看看我是可以通过努力，有这么多好朋友来看我。亲爱的朋友们，原来经常看我的你们都属于原始股啊，500-600个人刚刚在直播间里。周末为啥这么多人？都不睡懒觉的吗？周末专门来看我呀，对不对？周末你现在才可以睡的那个躺在床上慢慢看，不然你平常开车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在听广播的啊。哎呀，要不要给家人们表演个才艺？才艺，我才艺现在我也没拿琵琶，要是弹琵琶的话我可以。哎呦呀东西，哎，怎么的？不，我不唱，我不唱，对不起。我唱歌怎么掉人呢？周末今天上班啊，我知道，就有一部分人他会不上班，有一部分人是上班，因为每个公司他情况不一样，只能说法定节假日他今天是补假的状态啊。人数呢就像心电图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对。感谢大家，还有朋友说早上好，今天要上班吗？嗯了，不然我现在干什么？我早上起来就说了，我怎么穿越了？上一秒我不是躺在床上吗？怎么这一秒我就穿进来了呢？有朋友说周末也送娃上学，对，每个小朋友最近呢，今天也还是要上学的。哎呀，谢谢川川呀，还有我们家那个杨总来了，李德啊，李德也来了，哎呦，恒月达也来了，哎呀，乌泱泱的，妈呀，我一天这么有魅力吗？远山说今天不是上班了吗？上啊上啊，我知道上班啊，有时候你不能学让我学会有一个叫阿 Q 自然保护法吗？我能不能学学阿 Q？ 哎，我最近学到了一个词，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说啊，嚯你是得四得四点，就是他经常上嚯你是得四点啊。这个啊字啊真的太好玩了。而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那个语言尤其是咱们陕西话，它就用一种很简单的词语就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去表达出来。比如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就会用这个字啊啊啊，对，一定是左脸给到对方，然后呢一边嘴高一边嘴低发一个啊，才能达到它精髓的效果。哎呀，那个很多钱说思思同学来了来了，还有远山神啊，爷呀，斗成仨了，咱们

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昨天来到现场亮佳佳现场的老妹儿有没有请大家吃那个大闸蟹？都是3-4两的大闸蟹，我觉得要吃就吃好的。大闸蟹吃了吗？宣传看了吗？咿呀，思思儿，给大家发的好不好？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现场看到的我的感觉，就是瘦了没？有没有人昨天去的时候，今天来了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就是清冷啊。还有谁？好几个好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个冷暖自知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昨天在现场见到我的，能不能跟我说一下？雷哥说特瘦，真的特瘦。谢谢你们。最近呢，我正在减肥。声音怎么没有收音机里边好听？因为这个收音机价值百万。话筒它有一个话筒的那个电流声，而且我现在这边你能听到的是空喊。不一样啊，不一样。有朋友说咋这一下播成了两位数了？等会儿这人数你看就又起来了，100多个人了，101啊，差点差那个单单八将了。哎呀，欢迎大家来了来了。昨天呢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我就问现场，因为咱们都那个赌约还记得吧？为了防止12月1号我没有瘦下来，我不是给大家定了一个减肥的点吗？如果12月1号我没有瘦下来，我就赔大家10000块钱。咱们吃了喝了玩了，或者是在红包那、这个群里边发红包了都可以。也欢迎远山说，我把广播都关了，然后我专门过来直播视频直播间里边看你，都可以啊。只要愿意来关注我的 ，Love you， 嗯，哇，谢谢大家，爱我的相思豆们啊。还有说张强也说，我也是专门进来看一看。咱们最近直播间的人数就是上上下下，现在又是到198、200个人了，很好了，很好了，我特别满足。今天是一个周末，再加上起得这么早，然后有这么多人愿意看我，真的无以为报，只能发个红包。然后刚刚有谁帮我发红包了？是不是？谢谢你。我呢，为了防止我12月1号瘦不下来，我最近给自己定了一个减肥方法，我每天爬坡，我准备每天爬坡40分钟。如果我缺席一天，我第二天呢就把40分钟加倍，也就是说把这40分钟加到第二天再去做。嘿，我就不相信了，我12月1号之前瘦不下来。当然呢，目前呢这个方法已经用了2周了。这种方法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按照我的这个算法呢，明天我应该要爬3个月，对吧？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我怎么每一天都有那么多事情？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原来我这么拖延。真的，我当时定下来的那个目标就是我今天爬40分钟，明天再爬40分钟。如果今天没有爬到，把这40分钟直接加到第二天。目前为止呢，需要爬3个月。你要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再算一下啊，再隔个2-3周或者是一个月，我后半辈子可能基本都得成爬行动物了。当然如果我坚持玩这个游戏一直在做的话呢，我应该可以直接接到下辈子。反正这3个月如果12月1号之前没有达标的话，我应该是要持续到下辈子都是爬行动物的那个地步。咋办呀，我又不想就是输这10000块钱。因为我现在目前为止的消费观是这样子，朋友们跟我一样消费观的能不能打个一可以吗？文小丽说，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嫌弃自己胖？话是这样也没有错，但是我有一些上镜的需求，就相当于是工作。但是也好奇怪哦，朋友们，我这两天我发现我还胖了，因为我专门是9月几号来着，9月16号我又去拍了一组照片，明显感觉到那个脸大了一圈。不要。真的，我现在目前为止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玩的舍不得用，用的我舍不得买，穿的呢我也舍不得，但吃的我自己跟自己想说，人就活一次。昨天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们

0: 剩3万8，我吃饭花了3万8。太吓人了，我一直觉得衣服是我的大头，我特别爱买衣服，我算了一下，衣服没有那个吃的我吃的多。怪不得人家把吃喝放在第一位呢，吃跟喝为啥是第一位，你想想。啊，冷暖自知说，广播听着因为着急送孩子，手机一直没有打开，欢迎你冷暖自知，你来了。还有朋友说那个爬山，我跟你说不瘦脸啊。我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呢属于那种小脸型的，我继承了我妈妈和我爸爸，中和了一下，我爸呢属于人身很瘦，那脸呢肥嘟嘟的，两边像两个小秤砣，就两个肉坠下来。我妈妈呢是人身上胖嘟嘟的，但是脸呢特别小，妈妈我爱你们。所以我中和了一下，我是属于胖来了那个脸特别大，瘦来了脸就最小。我特别瘦的时候我感觉像个火柴棍，就是整个人啊身啊瘦瘦小小的，脸呢就一个头放在那儿了。哎呀，还有很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谢谢大家。有人说你能不能拿陕西话说，妈呀，拿陕西话考我，你要考个别的我不一定知道，陕西话约呀。家长都吃饭吃了吗？咦，今儿来的是我媳妇儿给吃到了，过来啊，搂逗的很，逗的很，咦，前头都是不知道做啥呢嘛，给了一看，咦，有个车子开的慢腾腾慢腾腾的，早上上班呢嘛，你弄啥呢些爷呀。南二环啊是西安最难走的路，非常堵，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欢迎大家。也谢谢欣桐，现在所有我们的相思豆们都变成了我直播间里边的工作人员，哎呀你们真好，真的太暖心了。欣桐说，思思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思思的直播间，把灯牌都给大家亮一亮，左上角关注关注，谢谢大家。就是一乍一看感觉欣桐啊是我们的直播间工作人员，不是，都不是，包括刚刚所有发红包的，无论是月亮还是很多好朋友在左上角发红包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相思豆，谢谢大家的自发，哎呀我爱你们。路上呢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堵一些，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不要着急，稀稀霍霍的老妹儿思思呢陪你碎碎念念，当然我也希望可以陪伴你碎碎念念。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传，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传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1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11，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布置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

0: 时间来到了7:44，我想问一下，现在宝贝儿们在路上吗？我现在必须要精准的找到宝贝们的时间，因为有些孩子好像是8点，然后8:20都有啊，然后还有这个7点多就已经到校的，现在宝贝们在不在直播间？宝贝们在不在？有宝贝在的话打个1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启今天的 Teacher 4，我觉得还是要提前。欣桐说：“思思，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点一杯星巴克咖啡，耶呀！”我说实话，我其实一般都只喝9.9，因为你说的这个太贵了，我一般不买。谢谢你，谢谢你，在我的心里边，你真的特别好。哎呀，我觉得真的大家都特别好。昨天我做活动，然后有一个姐姐给我拿了2大袋，就这么一大兜兜子，2大兜兜的馍，她专门去跑去排队，那馍特别好吃，就是她那种炕的那种饼里边芝麻，按陕西话说叫芝麻羊馍。他排了2个小时才买到的，真的太好吃了，做的真好，哎呦，谢谢你姐。还有昨天沉默说，思思你稍微等一下，我说我等你干什么？上来以后给我提了一个那个中秋的月饼，哎呦，谢谢大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相思豆之间互相想要拥抱彼此这种心情。我看到了螺丝钉啊，远山啊，龙小龙啊，还有这个永不退缩陈安啊，还有螺丝我看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啊。李瑞 AI 说这个7:35就到校了，来那45分我们开始吧。我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朋友们，谁想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这个才艺的环节，请大家务必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啊，录音软件把自己孩子的有声才艺录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在语音备忘录嘛，就指南针啊啊什么放大器计算器啊等等这一栏里边有一个语音备忘录，给孩子用这个把他的有声才艺录下来，不需要剪，我自己会剪的，你们放心。所有的有声才艺，你可以背古诗、背课文啊，读书也行，没问题。你说真的有才艺，打架子鼓啊，弹弹钢琴啊，这个拉拉手风琴似的，没问题，都可以。然后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我在每周剪辑的时候，顺便就会给大家邮箱里面发，你是几月几号播出的。今天这位小宝贝呢，我们邀请他，然后在后台爸爸妈妈能不能也给孩子们，如果已经到校了，给孩子录一下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传遍了三秦大地，来吧，听听今天的小宝贝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李月欣，我要背的古诗是山行远上寒山谁见斜，白云深处柳岩家，停车坐爱枫林晚，双叶红
0: 雨
1: 二月花。
0: 哎呀宝贝儿咋这么优秀呢，让四姐一般亲亲啊、哦、今天外边冷，快里边坐啊，姐姐帮你抱一抱。嗯，太棒了。然后思思姐姐呢是希望所有的小宝贝们的声音都能传遍三秦大地，第二天孩子听完自己的声音，因为我现在给每一个人都定时定点播出了，谁什么时间在哪儿大家都自己知道，孩子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所有的宝贝们，你看，哎呀，这个大宝贝能参加不可以啊，大宝贝儿也可以参加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4了，准备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经常有一些人跟我发了这个信息，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哪一天播，听不着。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于是呢，我就决定每一次有小朋友要发给我信息，那么我就会告知他今天是谁，然后大家可以把用这个手机把自己这个孩子的声音录下来给孩子听，或者在我就固定啊45左右让孩子能听到就可以了。强强说这状态啊，一看工资30000块钱状态太好了。我不是，我真的只是爱上班，没听过那歌吗？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键盘敲的噼里啪啦，眼珠子瞪溜圆儿，纯粹是因为热爱啊，就爱大家，这是不开玩笑讲真的爱。你要说真问我什么，我就喜欢花钱上班儿。花钱上班让我很快乐呀。你看餐饮店你就知道。

0: 啊，说哎呀，你不要再戳思思的痛点了，我可太动了。 Jacky 说，我一边看直播一边听广播。 Jacky 就是不是那个 Jacky 是不是我墨哥，对吧？没错吧？ Jacky 昨天应该来到现场了，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来吧，咱们先开启今天的 Teacher 丝来了，准备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了。
1: Go go go， 出发了。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丝。
0: 好，哎，我是 Teacher 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丝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所有的最对应的成语，最快的时间，光阴似箭，最长的日子，度日如年，最大的手掌，一手遮天，最长的腿脚，一步登天，最快的骏马，一日千里，最贵的文字，一字千金，最大的被褥，铺天盖地，最宽的视野，一览无余，最荒的土地，不毛之地，最高的巨人顶天立地，最穷的人家家徒四壁，最怪的天气晴天霹雳，最险的时刻千钧一发，最广的家园四海为家，最快的速度风驰电掣，最省事儿的厨师画饼充饥，最难做的饭无米之炊，最大的工程开天辟地，最厉害的贼偷天换日，最好的药方灵丹妙药，最大的声音震耳欲聋。老妹儿丝丝给大家一个反应的时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丝丝，我说前半句，你再接下半句，准备好了吗？最快的时间，对，是光阴似箭。最长的日子，你说度日如年，最大的手掌什么啊，一手遮天，最长的腿脚，大家来一步登天，最快的骏马一日千里，最贵的文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贵的文字一字千金，吕不韦啊。最大的被褥铺天盖地，最宽的视野，最宽的视野是什么？最宽的视野，哎，一览无余。最荒的地地不毛之地，最高的巨人顶天立地，最穷的人家家徒四壁，最怪的天气晴天霹雳，最险的时刻千钧一发，最广的家园四海为家，最快的速度风驰电掣，最省事儿的厨师哎画饼充饥。恭喜所有的小宝贝儿们闯关成功！
3: 咿呜啊啊，清晨哇啦哇啦蹦蹦，咿呜啊啊，清晨哇啦哇啦蹦蹦。
0: 哎呦，你们真好啊！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也谢谢大家。来，只说最美的主播老妹儿思思，哎呀，你怎么一不小心就戳中我的心吧？来吧，接下来我要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了，准备好了吗？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请问一下，最坚固的城墙跟刚刚那个有关又无关啊？我们来猜测一下是什么？最坚固的城墙，打一成语。最坚固的城墙，打一成语，我看看大家可不可以这个一下子 get 到这个玩的点啊？最坚固的城墙，我看有人说铜墙铁壁，有人说的是坚如磐石，坚如磐石你稍微弱了一点啊，因为铜墙铁壁它听着都硬，铜墙坚不可摧， 最坚固的城墙，男人的脸皮。

咦，哎，强哥，你是懂男人的，因为你自己本人就是男人。我曾经一度觉得我本人有多么懂女孩子，我要是个男，就是我当时在接着讲那个那会儿在找对象的时候，我那会儿在想，我但凡是个男孩，真的，那我觉得我跟谁相处，跟哪个女孩相处不好，我相处太好了。所以说，女人懂女人，男人啊还是了解男人。最强的最坚固的城墙，强哥刚说的是啊，男人的脸皮。好好好好啊，还有说最坚固的城墙坚不可摧啊，稳固如山。还有说什么都可以，但是脸不能丢啊，最坚固的城墙众志成城。哎，这个答案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些答案都算对，因为我本人本身想的是固若金汤，但我觉得无论是坚不可摧也好，铜墙铁壁也好，众志成城也好，都很好啊，那个固若金汤我也很喜欢，坚不可摧、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你们都算答对。现在把你们认为的答案都打到公屏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些呢都算啊，都算。看固若金汤也可以，铜墙铁壁也可以，能说万里长城这也可以啊。但是是成语，成语万里长城不是个成语。啊，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把自己认为对的答案呢打到公屏上啊！也谢谢这个0715送给我的眼镜，谢谢0715。咱们什么时候？因为0715其实是我的00000001号，在我来1055之后的粉丝。我一度以为对不起啊，0715，因为他每天都在看，然后每一天都是就是榜一。然后我一度以为你是我哥或者是我爸或者我弟之类的，那天我还专门发信息，我还打了个视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他给我挂了，说我不是，真不是。sorry 啊，没有边界感了，对不起对不起。啊，纹丝不动啊，铜墙铁壁、固若金汤都对啊。来，我接下来开始要派发红包了，准备好了吗？来了啊，3、2、1，好了，已截屏。1到15，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好，看到车来早自清打的是3啊，1、2、3。小水滴在不在直播间？1、2、3，对，第一个是强子，第二个是少年梦，然后第三位是小水滴，小水滴在吗？好好好，我看到小水滴了，左上角来关注一下我的，特别好玩。吃不胖说不在不在，就跟昨天我们在现场不给大家送了很多礼物吗？有按摩仪啊，然后还有什么吃的喝的什么玩的全部都有，挺好的挺好的，大家都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抽到一位呢，看到好像他可能在展厅不在现场，然后他就说啊，不在不在，每个人都是不在不在不在。我说在这个方面啊，你们真心真齐。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啊，20元红包送给你，恭喜你小水滴，拿着别客气，都是老妹儿的一点心意。这两天呢，我还有一些面膜呀，包括这个水乳精华的小一二装，但我肯定不会给他装一个啊，我肯定要组都会组一套或者两套一块送给一个好朋友。所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偏偏爱慕虚荣的人，你们无论是夸我呀啊，还是说跟我们逗着玩逗乐玩啊，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可能老妹儿把东西礼物送给大家啊。悟空乌龙说这版没有我吗？悟空乌龙对不起，这版截图里边啊有你，你在小水滴下一个，如果你喊的是4的话就是你了，差一个啊，差一个 sorry。 时间来到了7点58分，请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都不要着急啊。然后今天呢，虽然是个周天，但是大家都叫到上班，但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现在需要休息一些之类的都，哎，但这个点已经到了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到了全程最堵的时候，所以我一直说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谢谢大家。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7:59，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送给大家，会唱的必须跟我一起唱。

属于老歌新唱，还记得那首《爱情鸟》吗？我爱的人他已飞走了，爱我的人呐、还没有来到。易烊千玺《爱情鸟》，跟我一唱，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啊。

0: 城我记得好像已经开始了这个各种展演啊之类的都已经开始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西安现在目前为止不只是说啊我们就做了一个丝路国际电影节，我们真的在逛街的时候也能看到丝路电影节的一个反馈，这个就很好啊，就它不只是明星之间的狂欢，也和我们息息相关，整座城沉浸在光影的氛围当中。当然呢，现在我觉得这个九月应该先属于光影之城，很多大咖都会来到西安。哎，朋友们，这段时间啊，就是为期这几天，从19号开始，这两天大家可以在一些景点里面偶遇大咖了，偶遇明星一定有，绝对有的啊。有朋友说，思思，你咋不念我的消息啊？我决定取个名字叫管中聊咋了？哎，说实话很本土啊。如果别人呢问你的名字，你首先叫聊咋了，对方不一定懂啥意思。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啊。嗯，跑调了，哪方面啊？纵有疾风起说，从北二环大。